0: 间。好，我们来接个电话。你好，
1: 太仙
0: 啊，太仙啊，真
1: 第一名啊，
0: 起床了，
1: 也第一名。
0: 嗯嗯，
1: 阿文要叫阿文要美酒
0: 哦，美酒加咖啡吗？
1: 对呀，你知道吗？美酒
0: 翻跳，翻跳，
1: 翻跳呀，你还记得？我很高兴啊。
0: 不是加咖啡吗？
1: 不要咖啡，我每天喝咖啡，应该是喝美酒啊。
0: 美酒加咖啡。
1: 美酒加咖啡。啊，现在我先来问候问候呀。
0: 嗯。
1: 我先问候阿文大爷、班古先生、何启仁先生、姚元顺先生、林志光先生、陈春强先生、三德拉巴斯克、张刚老师、林姐、阿云姐、青青姐、尤女士、比安娜、佳佳跟美丽，
0: 嗯，
1: 祝大家都生日快乐！
0: 好，
1: 谢谢你，再见。
0: 谢谢，再见你啊，谢谢平凡先生。好，我们再来一位，你好。
2: 喂
0: 啊，老二，你是老二，老大来了。
2: 我的大哥在前面。
0: 老大来了，老二接着来。
2: 南老师，中午好。
0: 嗯，中午好。
2: 今天很快了，我们又
0: 对
2: 互相问候了。
0: 哦，互相问候，对，嗯。
2: 首先，我要问候我的。大哥，
0: 嗯，大哥，大哥大，
2: 樊富先生，
0: 嗯嗯，
2: 还有我的蓝老师，
0: 嗯，谢谢。
2: 啊，再来是姚元顺先生、朱佑诺先生、傅英姐、樊富先生、何启仁先生、王木才先生、陈盛强先生、陈文俊先生，还有费多先生，巴西国家的三大先生和西班牙的阿英先生嘛。
0: 嗯。
2: 再来是温秀英，就是、林锦平大姐，陈秀平女士，最后一位是哪个不多取号吗？
0: 嗯。
2: 问吧。
0: 嗯。
2: 祝大家身体健康，收听愉快。
0: 嗯，
2: 要谢谢蓝老师吧。
0: 嗯、谢谢，谢谢，
2: 啊、谢谢，
0: 谢谢文
2: 清，再见蓝老师。
0: 嗯嗯，再见啊，谢谢文清文先生。

好，接下来是林桂兰女士，问候陈富英、杨素娇、林秋玲、赖美珍、赖旭南、饶元顺、阿韵、李婉君、莉莉阿林、林玉华、李秀华、池爱琳，还有兰芳，祝大家健康喜乐，谢谢，谢谢林桂兰女士。

啊，我们有一个有一朋友的短信哈，德里赞德拉巴西尔国家，他要跟大家说对不起，不能够和你们点唱，不过还是可以听你们点的歌，他躺在床上他病了啊，我们都祝他快点好起来，祝你早日康复。

再来看看这孙家亚索拉扬呀，问候兰芳老师 ，Selamat bertugas，Tuhan memberkati，谢谢啊，

谢顺家要稍亮饶眼赦你。再来是何许人要问候南方老师，谢谢问候傅英姐、陈傅英女士、陈秀平、温秀英、林正、丽丽、安安、青青、阿韵，接下来凡夫先生、广寒仙、平凡先生、王木才、温庆文、陈胜强、Victor、饶延顺、谢茂雄、侯雪维，祝愿大家安康欢悦，谢谢何许人，谢谢。

0: 哦。再来一位问候 Chandra Basco 哦，凡平凡先生啊，大家祝 Chandra Basco 早日康复啊，健健康康，一起相聚在美声 Chandra Basco， 要健康啊，能吃就吃啊，不要，我看这个他寄了一张相片，很瘦呀，呀，詹德拉巴斯科也回复了大家的，谢谢大家的关心，好吧，我们来欣赏这首歌。
1: 短短的短短 ，Selamat datang，
2: 啊，什么当啊？
1: Selamat datang， 欢迎。

0: 谢谢。
1: 你好，王老师。
0: 啊，高兴你恢复了嗓音。
1: 这就是靠听众们的慰问与祝福。
0: 慰问祝福啊。
1: 好几位啊，陈秀平女士、罗康先生，还有
0: 对，还有很多我没问、我没念的。
1: 还有一个个就是美声资深团组，他们也有慰问。谢谢。他们的慰问，我能够痊愈了。
0: 嗯。
1: 今天讲的故事呢，不知道听众还喜不喜欢听？
0: 喜欢
1: 啊。这个今天的故事呢，就带一点什么呢？哲学思维
0: 啊。
1: 听了以后呢，
0: 喜欢喜欢
1: 啊，听众们自己研究一下吧。
0: 嗯，
1: 这个讲的是可能是也是事实吧。啊，真人真事的。
0: 嗯。
1: 话说有一个澳大利亚的动物学家。索罗比亚，他的名字叫做戴维森啊。这个动物学家呢，他一直在研究猴子的生活习性啊。有一次，他就来到了阿马逊河啊，运河是世界第二大的运河，就是阿马逊啊。
0: 亚马逊
1: 啊，对，这个是横跨九个国家的这个运河。
0: 嗯。
1: 世界第一最长的就是尼罗河，就是苏埃尼尔哈，它是在非洲，这个是在南美洲，横跨九个国家，阿马逊河，
0: 阿马逊，
1: 对，对，所以这个德弗森就到那边去，他要研究猴子的生活习性，他抓了两个猴子带回去，带到澳大利亚。带回去，他要研究他们的习性。啊，两个猴子呢，这个雷菲森分别把它关进笼子里，每天精心的喂养，并随时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。谁知道一年以后，一只猴子健健康康的，另一只却不幸死了。
0: 嗯。
1: 这个戴维森百思不得其解。按一般人的眼光来看，如果两个猴子一定要死掉一只的话，死掉的肯定是瘦弱的嘛。
0: 嗯。
1: 但是这个却反常了。
0: 嗯。
1: 健壮的猴子先死去。
0: 嗯。
1: 那么羸弱的猴子呢，还是固然的生存。看起来他的生存能力比强者更强。这个雷菲森他研究以后，他觉得很偶然吗？后来他又进行了第二次的试验，把强壮的大猴子依然在一年内关进笼子，又死去了。什么原因呢？雷菲森坐不住了，再次来到阿马逊河流域，索性在抓了非常多的猴子。经过半年多的观察研究，他终于弄清楚了其中的关键问题：为什么强壮的猴子偏偏就是先死了？原来他研究到，凡是体大健壮的猴子容易被其他猴子接受，强壮猴子可以称王嘛，被其他的猴子接受。
0: 嗯，
1: 那么强壮的猴子才乐于和其他的猴子在一起，一旦有空，他就在猴群中来往穿梭，同时还能得到其他猴子的供奉食物。这样的猴子应该它是最长寿的嘛，其实它就是短寿在这里。这样的猴子最怕孤立啊，一朝失去了自由，被关进笼子，往往活不过一年。那些瘦小弱不禁风的猴子就不然了，它没有同类的愿意打理它们，已经过惯了久受孤立，也就会学会了孤立的生活啊。一个有趣的现象， 这个上以上这个道理呢有没有道理？在下有一个故事，这个说明这个悖论呢是什么呢？强者沦为生存的弱者，强者沦为生存的弱者
0: 啊，沦为
1: 啊，弱者反倒成为生存的强者，倒过来了。强壮的猴子，他的生命力就弱；弱者的猴子，他生命力就较强，因为他已经
0: 环境变了。
1: 对，因为他已经过惯了孤独的生活。
0: 嗯。
1: 啊，不禁想到这个故事呢，联系到另外一个故事，什么故事呢？在二战期间，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德国军队呢？抓到了一些囚犯呢，他就被关在集中营了。
0: 嗯，
1: 啊，集中营当然有看守守护的军队，全副武装啊，要一直看守做死囚，这个在集中营的全部都要被处死。
0: 嗯，
1: 那么在集中营附近呢，有一座埃特斯山，有一个在德国的山呢。这个山与另外一个山相隔很遥远，隔着一个深不见底的峡谷啊。
0: 嗯，
1: 就是说的病呀，让记得的厉害的了呀。峡谷上拉起一条钢索，钢索就是说这个什么阿瓦斯巴加呀，很粗的。
0: 嗯，
1: 那么死囚将到受刑的时候呢，这个看守人员呢，他就想出了一个死亡游戏，对死囚百般的这个毫无人道了，就想折磨他们，让他们赤手空拳把他带到峡谷边缘，吩咐谁能够爬过去这个钢索呢，你就有生存的机会。
0: 嗯，
1: 那么这个钢索呢到底有多长呢？2公里，就是2000公尺。
0: 哦，是走还是用手抓
1: 啊？爬了，
0: 爬
1: 啊。嗯，身体爬在钢索，一只手在前面轮流的这个爬。
0: 哦，
1: 爬
0: 行还是比较粗的。
1: 哦，爬行着啊。哦
0: 嗯，
1: 那么结果呢，一名两名三名十名三十名没有一个例外，全部都是坠落在深谷中。
0: 嗯。
1: 那么，什么原因呢？这个死亡游戏，因为这个钢索呢2公里长，这里囚犯已经被折磨得够惨了。
0: 嗯。
1: 再加上逼迫他们爬行在钢索上，囚犯们呢姑且一试，与其被枪毙或者用大刀砍死。
0: 嗯，
1: 不如爬行看看有没有一丝生存的机会。
0: 嗯，
1: 啊，有一天那个德国军队押来了一名死囚，这名囚犯呢越过三分之一的时候呢，他能够三分之一就表示说已经爬行到600公尺。
0: 嗯，
1: 有守护的两名德国军队开始喝酒聊天，把他当作娱乐，你看看。
0: 嗯，
1: 毫无人道的。
0: 嗯，
1: 因为他认为钢索这样的2公里没有一个能够爬得过，他们认为是这样。那么最后的几个呢爬到三分之一的就是一个女囚。
0: 哦，
1: 女囚犯的女子。
0: 嗯，
1: 啊，叫做埃米丽。
0: 嗯，
1: 那么德国这个人呢两个守护在边界的这个在深崖的旁边，一个喝酒，另一个就比较谨慎，他就爬过去，看到这个瘦小的女子，她眼睛一直瞪着她，因为这个她很担心，这个女子能够爬过去的时候呢，这个守护人员一定受到丧尸的处罚哦，所以她很不放心，不时不时又拿出望远镜，看看那个女子爬到哪里去了。
0: 嗯，
1: 女子爬过了一大半了哦。
0: 嗯，
1: 那个守护人员比较谨慎的那个对同伴说，哎，奇迹会不会发生在这个女子身上？
0: 嗯，
1: 那个一个喝酒的同伴连连摇头道，不会啊，不可能的，我们只管喝酒聊天吧。哦， 两个德国军队不同的性格。那个比较谨慎就害怕你只爬到对岸啊，所以他已经爬到一半多就朦朦胧胧，因为在那边有蒙雾，蒙雾很大，那么女子的这个踪影已经看不清了，所以他就开了枪。但是你开枪没用，那个云雾很大，越来越大，女子的影子也看不到了。
0: 嗯，
1: 艾美丽终于成为第一个逃过死亡魔掌的人。
0: 哦、嗯，
1: 啊，问题是现在研究人员就把这箱的故事当做一个研究的材料。
0: 嗯，
1: 为什么弱不禁风的女子能够爬过去？
0: 嗯，
1: 是有研究的心理作用。是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女子她内心的宁静，这个男性的囚犯开始的时候不将钢索放在眼里，再加上求生心切，那么一到钢索便拼命全力的爬动，终于力所不支啊，力就是所以不得不在绝望中松开求生的手，所以一个一个啊，坠落在峡谷中。那个艾米丽呢，大就不一样。她一开始呢，做到爬的一回，就伏在钢索上，闭上眼睛，歇息一会儿，或者看一看峡谷，缓缓爬动，啊，因为属于弱者的她根本没有逞强的资本，哦。不比那个男囚犯，他因为身强力壮啊，所以他拼命的爬，终于力不从心了啊，就掉下去。
0: 心态
1: 啊，就是心态的问题。
0: 慢慢，
1: 但是刚才的猴子也是一个心态的问题。
0: 嗯，
1: 因为强者呢，他被关在里面就孤独，那么弱者呢，已经习惯了过着孤独的生活。
0: 嗯，
1: 所以这个哲理呢，是不是合理？是一个研究啊，所以比如说啊，明湖直上一千尺，天静无风声更干啊，就是这个道理嘛。所以有包袱跟没有包袱的这个心态就不一样了，这个研究就是这种的结果。好了，
0: 应该是有包袱，那还是应该没有包袱。
1: 没有包袱啊，他
0: 不要太过执着，
1: 对
0: 包袱。
1: 那么这里说明了呢，作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很微妙的，希望我们不要太认真，
0: 太过执着，
1: 对，
0: 太过强求，
1: 对对。
0: 该放弃的时候就放弃，
1: 是，
0: 不是适应环境？
1: 要适应环境，
0: 要适应环境，
1: 心理状态要。
0: 是啊，要调整，调整心态，
1: 调整
0: 心态，是真的，环境变了，你要调整心态，
1: 不是讲完了？
0: 行，你就要调整心态，老了也要调整心态，不要逞强，不要像年轻人那样，啊，要承认自己老了。
1: 再讲一个好不好？
0: 啊，可以。
1: 另外，现在讲到在泰国，泰国曼谷的郊外有一座寺庙
0: 啊。
1: 因为很偏僻的，所以香火一直不旺。很少到有香客到那边去了。
0: 嗯。
1: 那么老祖师呢，圆寂以后。这个老和尚管理寺庙的去世以后，接下来的就是他的徒子，他的徒弟啊，叫做坐提法师，来到了几个阶梯组织的一切。出来的时候呢，绕坐寺庙看看四周，发现周围山坡上到处长满了杂乱无章的灌木，阿浪阿浪，我们印尼话来讲。法师找到了一把剪刀，时不时的就去修剪一棵灌木。半年过去了， 在周围的一个乱草呢又修成一个漂亮的圆球。
0: 嗯，
1: 人们看了不解，便问主持啊，主持却笑而不答。有一天，寺庙来了一位穿着光鲜的衣裳、气宇不凡的客人。
0: 嗯，
1: 寒暄让座以后呢，对方就说自己无意中路过，随便进来看看。这个和尚呢，便客气地招待客人四处观看。行走今天的客人请教主持，他说：“人要如何清楚自己的欲望？”啊，这个富翁可能是他是一个老板，
0: 嗯，
1: 他就问和尚：“人啊，要如何除掉自己的欲望？”
0: 嗯，
1: 啊，主持微微一笑，反身拿了一把剪刀出来，对客人说：“施主，请跟我来。”好，他把客人带到灌木丛林。
0: 嗯，
1: 客人看到了主持修剪的那果成型的灌木，就能够有形状了。
0: 嗯，
1: 这个修成什么了？所以主持把剪刀递给了这个客人，就说：“您只要经常像我这么去修剪一棵灌木呢，你的欲望就会消除。”和尚怎么说？
0: 嗯，
1: 那么客人疑惑地接过剪刀，走向一棵灌木树，咔嚓咔嚓地剪起来。
0: 嗯，
1: 啊，大约一顿饭的功夫过去了，主持问他感觉如何。
0: 嗯，
1: 客人笑了笑说道：“感觉身体舒展了很多，可是心中那些欲望好像没有放下啊。”主持点头说道：“刚刚开始是这样的，经常修剪就会好了。”客人走的时候呢，和主持约定了他十天之后还会再来。
0: 嗯，
1: 主持不知道这个人就是泰国享有盛名的珠宝大老板。原来遇到了从未经历过的生意上的难题，这个大老板也经历难题。十天以后呢，这个大老板又来了。十天，大老板又来了。
0: 嗯，
1: 三个月以后呢，这个大老板把那个灌木修成形一个规模，好像鸟一样的形状。
0: 嗯，
1: 主持就问他：“现在你是否懂得如何消除欲望了吧？”
0: 嗯，
1: 这个大老板面有愧色的回答说：“可能大师我太愚钝了，每次修剪的时候倒是能气定神闲，心无杂念，可是一旦离开这里呢，
0: 嗯，
1: 回到我的生活圈子中，
0: 嗯，
1: 所有的欲望又像往日一样的冒出来了。”主持笑着而不答。当大老板的这个修剪的鸟完成成型了以后，主持又问他同样的问题，那么大老板的回答还是同样的答案。
0: 嗯，
1: 哦，有一次呢，主持对大老板说：“您知道当初为什么我让你修剪这个灌木？
0: 嗯，
1: 我是希望您每次修剪之前都能发现，原来修剪去的部分又重新长出来了。
0: 嗯，
1: 就像人类的欲望，
0: 嗯，
1: 您别指望完全消除它。
0: 嗯，
1: 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尽力把它修剪的美观，放任欲望就是会像满坡生长的灌木，丑陋不堪。
0: 嗯，
1: 所以说他说是要恒心的修剪， 但是经常修剪就能够使其成为一种亮丽瑞目的风景啊。您对名利也是这样，只要取之有道，用之有道，利己惠人，他就不应该看作是心灵上的枷锁。
0: 嗯，
1: 他这个老和尚的一番道理，那个大老板看起来也挺聪明的，他恍然大悟。
0: 嗯，
1: 这个时候呢，随着越来越多的香客来到，寺院周围的棺木也一颗一颗被修成各种各样的形状。
0: 嗯，
1: 那么庙里的香火渐渐的旺盛起来。啊，故事讲到这里，又是一个什么呢？逻辑的道理。
0: 嗯，
1: 所以人生活中每一个人都有欲望。
0: 嗯，
1: 但是问题是你能够拿得起放得下吗？
0: 嗯，
1: 你拥有一大半残怎么腰缠万贯的财富，你拥在你手里，但是你能为这些财富给你带来的平安，这就要看你对财富的看法是如何。人有时候认为财富的努力，还是财富当作人生的工具，这个就有两面性的看法，对不对？
0: 嗯，
1: 老师
0: 要取之有道。
1: 对啊，只要取之有道，问心无愧啊。
0: 嗯，
1: 利人利己啊，就是两全取美。
0: 嗯嗯，对。
1: 嗯，就是个人的眼光与看法，就断定我们的生活是不是烦恼，还是能够清净。
0: 对得起良心。
1: 对对，就是这样。
0: 嗯，
1: 那好了，蓝老师今天讲到这里。谢谢。
0: 大家都在思考。谢谢，
2: 谢谢反复秀才给我们的作业啊，回去思考。思考什么问题啊？哲学问题，心理一种心理状态。嗯，财富每个人都会去呀。求肯定是要会的哈，没有说一个人说我不要钱，没有这回事，就取到心态。

好，美声电台清歌妙曲节目，沙拉伊达。好，接下来是美声原播音组的小草云云、长津、中阳、曹冠成辉夫妇呀，要祝贺大家，给大家问候大家，特别感谢反复秀才给我们讲的故事啊，给我们智慧分享，这种智慧分享给我们大家啊，给我们充电，对吧？我们虽然环境改变，就要适应一下啊。第一个故事大概是这样吧。

好吧，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，节目也该结束了啊。兰芳就要向跟大家告别啦，祝大家心情愉快，身体健康。再一次祝福Chandra Basco 呀，早日康复。还有林达问呀，也问候你啊，七姐妹听到你的声音了，大家都很关心你。

0: kekhawatiran yang berlebihan membuat hati kita kehilangan damai sejahtera.
1: 不要为苦涩的生活忧虑和悔恨， 在叹息中让岁月流逝是可惜的。 上帝赐予你的生命活力， 不应这么挥霍。